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吗？

0: 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1: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0: 哦，说来听听。
1: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2: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3: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2: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3: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2: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3: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4: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三、一、二、三、二。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吗？真的是。
3: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3: 大写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3: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

0: 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的素素聊天室。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素素和我们的顺顺，将在上午的时间陪伴大家。今天上班的时候啊，素素有没有发现天气特别好呢？
1: 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比昨天强不少啊。昨天早上的时候来的时候还有这个雾呀，还有小雨。今天确实，温度起码温度比昨天高了不少。
0: 对，就是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天气特别晴朗。我觉得啊，大家应该有一个更加好的心情面对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1: 那么今天大家上班的时候也没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天气哈，这两天昨天我说的时候，最高气温昨天都26度了，今天这个最高气温我估计啊不比昨天差，而且过两天可能还会有雨哈，提醒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情况，提前做好规划。
0: 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小心。同时呢，也希望今天的好心情能够给大家带来不错的一种感觉。那么顺顺呢，今天呢，这个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呢，每天工作，然后下班的时间，基本上很多人说就是柴米油盐的生活。
1: 是。
0: 但是呢，每一天忙碌之后呢，如果是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爱好的话，可能你生活当中的疲惫好像慢慢都就会冲淡很多
1: 啊。没错。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有一个支撑生活的爱好呢？我们来聊一下自己的爱好，
1: 支撑一下自己的爱好，支撑一下自己的生活，用爱好来支撑。
0: 对对。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一个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哈。
0: 对对，
1: 你平常大家这个上班下班，很多普通人包括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继续上班睡觉，都是这，你必须做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
0: 放松一点啊，
1: 放松一点的事情。
0: 对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爱好可以让自己每一天能量满满呢？其实每个人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追求不同，兴趣爱好不同，那么他的生活呢也会就是完全是一种非常多姿多彩的样子啊。
1: 是了。像我平常我在咱宇宙也来了这么多年了哈，平常其实跟大家一样上班下班等等等等，但是你看，生活中如果没有一件事儿来让你支撑着你的话，就会感觉生活毫无颜色，暗淡无光。你看我平常就是，很简单，多跟老婆孩子打打电话，多跟父母聊聊天。
0: 对，
1: 家里养一只小宠物，养只小猫，养只小狗，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亮点。
0: 对，那个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打给我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打电话，你在家里忙什么呢？我爸就说呀，我还是就是以前的样子，就是每一天呢都会来到山上干点小活，然后呢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面，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农家小院嘛，然后就是你会看到特别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景色展现。那么你在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园子里面是油菜花，全都是爸爸种的。然后在现在呢，基本上到了秋季之后呢，也会看到收获的景象。所以说每一年的每一天，基本上我的父亲说，我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忙碌，然后打理小院儿。
1: 没错哈，这个平常生活中，我也是有时候会，假如说这个人不是每天心情都特别好啊，有时候心情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烦闷呀。前两天我跟朋友也讨论过，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干些什么呀？我说，哦，我就在家，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家务。你把你的衣服一件一件的，叠好铺好，放到柜子里，然后挂起来，把衣服都洗一洗，把该规整的东西都规整一下，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就是
1: 井井有条，
0: 井井有条，
1: 哎，
0: 忙碌起来你就不会想特别多特别多的事儿，这样自己的心情也会好很多的。
1: 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了爱好的话，基本上生活当中啊，有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会感到很无聊的时候。那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啊，来到乡下里面去，去看一下这个乡下的风景。突然间在一个小河沟旁边，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啊，就是。顶着这个大太阳，然后在
0: 顶着大太阳
1: 干啥呢？他就是在那个钓鱼。
0: 哦，顶着大太阳钓鱼。
1: 对呀，我觉得那种精神呢，真的是好像沉浸在一个人喜欢的事情里面，就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没有旁人打扰，特别的安静。
0: 他已经这个自己已经。得到了哈，就是沉浸其中。
1: 对对，沉浸其中啊。然后那个有人说啊，我不知道他一个上午能在这个荷塘边啊坐几个小时，
0: 有没有问问他呀？
1: 对呀，我觉得人家非常认真呢，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打扰人家呢。然后我说这个每天上午坚持几个小时的话，一般人情况下可能没有这个耐心，但是对于钓鱼者来说。他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他
0: 我听说有的钓鱼佬啊，就是这个名词钓鱼佬，就是很多朋友家里，尤其是现在的话哈，叫中灯，男同志哈就喜欢钓鱼，有的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有的晚上就是一下班啊，背着渔具，开着那些小车，呜就去那个河边了。
1: 对，
0: 而且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哈，就是一般人还找不着。
1: 对对对对，就是还有就是特别隐蔽的地方。
0: 特别隐蔽的地方哈，我在老家，我那天我出去玩，说在某个山上，洛阳那边某个山上，我说，这个盘山公路这个路边怎么停了这么多车呀？
1: 就感觉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没有什么景点，没有什么景点，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路。我说啊，跟着家人，咱一块儿走下去看看吧。我说越走越迷。哦，走到最后原来是河边儿。这个有的地方的河边你不是大家都靠近不了嘛。
1: 啊，
0: 但是跟着我们的钓鱼佬，跟着我们钓鱼的朋友，就能直接走到河边玩了啊。
1: 对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乡村呢，你会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喜欢爬山钓鱼的人呢，他都会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陪伴自己的闲暇的时光。
0: 没错啊，
1: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爱好他其实是不分高低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就是高低之分，最主要的是快乐的方式有很多，关键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生活。
0: 那大家也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哈，你有什么爱好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共讨论区进行讨论，同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群哈 TFM934 来进入我们的群哈，跟大家畅所欲言。
1: 对对对，那么如果此刻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这个上午的9点到10点呢，今天呢，素素和顺顺将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我们的老粉丝傻哥闯天涯也来到了直播间，一直给我们点赞，谢谢
1: 啊，谢谢啊，这也是我们老粉丝天天在直播间都能看到、啊、
0: 对，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支持，
1: 感谢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爱好的话题。

0: 电台，包括在我们那个视频号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1: 对，这个网络的发达也让大家那个彼此陪伴的空间和时间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家觉得一个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就是保持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呢？可能大家呢想到这个话题，就忽然间想到自己啊，这个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让我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依然可以在自己的爱好当中啊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呢？
0: 哎呀，说起爱好，我想说的太多了啊！哎呀，跟大家说说，我觉得爱好就是，每个年龄段都不一样啊。
1: 对。
0: 假如说，我小时候特别心爱一个玩具啊，比如说一个小汽车，比如说一个小飞机，当时和朋友一起玩啊，突然有一天弄坏了，啊，就感觉好伤心，好难过呀。这是小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玩具嘛，啊。我感觉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了爱玩手机，爱看小说。其实看小说这个爱好陪伴了我很多年，包括现在主要是没时间看嘛，工作可能会忙一些，生活中有一些琐事就没时间看小说。你像我从十几岁的时候看到20多岁小说，什么科幻小说呀，网游啊什么的，包括我们平常这些名著呀，这些都看。其实看小说这个爱好真的对人
1: 特别好，
0: 特别好，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书。
1: 对，
0: 包括每一本书都是每个作者的精神世界，了解每个人的人生。
1: 对，
0: 孙小姐估计很有发言权。你觉得就是看书这个事儿咋样啊？
1: 看书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班里这个琼瑶啊，琼瑶小说，
0: 从现在我们看那些年看琼瑶剧是吧，都是琼瑶阿姨写的。
1: 对，我觉得那时候那个琼瑶的小说是特别受这个那一代的人喜欢，然后甚至是有的这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啊，在下课之后也会捧着小说去看，甚至是有的是在上课的时候还会偷偷的看。
0: 哎呦，偷偷看。
1: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已经沉浸在里面，就是被人物的那些剧情啊，不同的角色呀，然后一些情节感动。
0: 哦。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看书学习，其实它也是一种知识各方面的一种拓展，也是挺好的。
0: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优点呢，就是成本很低啊，大家可以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成本很低，真的很适合大家。包括你看现在就是上班了哈，有工作了，有自己的生活了，那爱好也会随之转变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每天回家玩手机就是我的爱好，偶尔出去走走路真的很好。那天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聊哈，说前一段是什么时间，我说那天是世界走路日。
1: 世界走路日。
0: 前几天是世界走路日，我说其实大家平常去健身房呀，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通过器械的运动呀，都不如走路好。我觉得走路真的是太简单了，太低成本的一个爱好了。
1: 对，低成本，然后还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无限的好处
0: 啊。你早上起来穿个衣服啊，穿个鞋，
1: 非常放松啊，
0: 脚一踏出去就开始运动。
1: 对，真的不需要什么成本
0: 啊。
1: 你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也不需要有特殊的场合或者是健身房健身器械之类的。其实
0: 完全不需要。
1: 对，你看现在那个爱好什么呀，爱好健身的人，就是说你就算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器械，只要你在网上学了很多这个关于健身的一些
0: 知识，
1: 对健身操啊，包括一些古法的运动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你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地域限制，你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
0: 啊。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 我觉得这个古人的这些俗语啊，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也是我觉得还是通过很多的实践来告诉大家，运动还是有好处的
0: 啊。对，包括现在运动，我一直觉得包括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过了。有人就是整天泡在健身房啊，那样可能过激了，对，就是运动量太大了，也没有那么好哈。大家运动要适量，就是有闲情雅致了，这会儿闲了啊，大家可以去稍微走两步哈。
1: 对，
0: 既放松了身心，又对身体好，人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好啊，就是他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像大家说的，你非常精通啊，在某一个爱好方面一定要成名成家呀。真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非常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只要你喜欢，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1: 哎，对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爱好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讨论区哈和苏苏姐畅所欲言聊一聊。那么平常生活中大家有什么想要表达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哈，
0: 对，
1: 在我们的 FM93.4 的微信群聊也可以和我们畅所欲言。
0: 对呀，那个有人说呀，我觉得不管你的爱好是需要投入多少的成本，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乐在其中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样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大的精神价值啊。你现在你做一个成年人特别忙碌，然后但是你在忙碌的同时，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爱好呢？那么顺顺，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1: 哎呀，其实我是一个那天我们还说呢，那个是一个性格，就是没感觉，有两种性格，工作时候是工作的性格，其实我内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爱说话的人，大家可能也能看出来哈，就是但是为了工作啊，必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心里的事。就是这两种性格结合到一起呢，这个人就会，
0: 因为到了秋天呢，这个温度是非常适中的，然后很多人就选择了骑行。
1: 哦，骑行，哎呦，姐你说起来骑行，哎呀，我可太有话题了，我又有话题了，又变成话痨了。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个自行车，姐应该知道我。我当时我说，哎呀，平常也不骑自行车，就去某鱼上买了个二手的，花了500块钱。然后我说，哎呀，这两年，胖了太多了，我说减减肥。然后当时骑了一段时间啊，当时是，冬天也是秋冬交替的，不对，当时是马上夏天了，对，当时马上夏天了，然后骑了两三次，哦，突然变热了就不骑了，下班的时候也没骑，然后我的自行车就这么在放到我的门口，放了半年了，现在都吃灰了，啊，我说，啊，这两天秋高气爽，是时候把我的自行车拉出来溜溜了。真的，骑自行车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减肥方法啊。
0: 对呀，我觉得爱好好像有时候是跟着你的心情而来的。
1: 真的跟着心情来啊，跟开心就好嘛。你天气不好的时候怎么骑呢？没办法，所以说这两天准备把骑自行车提上日程哈了嘛。有爱骑自行车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讨论区哈，跟顺顺交流交流这个车到底该怎么个骑法。
0: 对啊，那个爱好骑行的，如果是你在我们禹州的，比如说墨街乡啊，或者是前景镇等等，就是这些现在的道路交通特别方便，然后你会看到比如说一行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人，他们带上什么呀，这个所有的装备，哎，对，
1: 装备特别齐全，
0: 所有的装备，有的人甚至是一天的话可能骑行100多里，真的，
1: 这么厉害。我
0: 真的，
1: 那个谁，我姑父家有个小孩，人家上次我们出去玩，就他爸开着车哈，然后车顶上用那种固定的工具把自行车给固定上去了，然后到了那个环山公路说，我要来这儿骑。我当时见人家那个骑行工具就特别专业，穿上那种衣服，
0: 对对，
1: 紧身的衣服，然后戴上头盔，
0: 特别有朝气活力的感觉。
1: 你看咱平常骑自行车哈，就是那个正常的脚蹬，脚蹬，人家那个叫，就是把自己的鞋给锁到那个脚蹬上那。
0: 哦，是，我还刚，
1: 我说啊，这是什么？这停车可怎么办呀？就是把自己的脚给锁到那个脚蹬上，我不知道那个叫啥，太专业了哈。所以说，人对自己的爱好就痴迷到一定程度的话，太专业了啊。
0: 对，他是可以，就是不断的加到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呢，他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1: 是的啊，
0: 就像咱们说的那个摄影爱好者，一个镜头可能要
1: W 起步啊。
0: 对呀，就是可能就快要买一辆车的感觉。
1: 能买辆现在的小电车了，四轮啊，能人家一个镜头就很多 W， 就非常的厉害哈。
0: 所以我。

0: 觉得一个人的爱好魔力真的好大呀，
1: 太大太大了，哎呀！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爱好也不一定要投入很大，就是说你可以甚至是零成本的投入，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爱好，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有一个角落，在世俗之外呢，慢慢的取悦自己，这样一种看似非常平淡的生活，其实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内心的光亮。
1: 确实，你说起来这个，平价的或者说成本很低的爱好真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聊一聊。你看，你看，我刚才说的散步走路，算一个零成本的吧？
0: 那跳广场舞也算是零成本？
1: 哎，对啊，你买双鞋就行嘛，一双鞋能穿很久，你说穿上鞋就出去了，跳广场舞也是嘛。晚上出去，八点九点跳一会儿，真的很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别的吗？
0: 太多了。
1: 您出去唱个歌，锻炼锻炼肺活量是吧？当然注意声音要不要太大，不要影响别人。
0: 对啊，你说我前段有一个朋友啊，你说也是将近50的人了，你说一个中年女人啊，在别人看来好像哎呀每天家庭的主题就是孩子啊老公啊等等啊家庭琐事，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家呢特别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哦，怎么说？
0: 除了事业之外，你说和我年龄差不多40多岁啊，将近快50岁的人了，人家学习滑板。
1: 哎呦。这个需要很高的这个平衡能力呀。
0: 对呀，
1: 哦，
0: 人家特别投入，然后就是人家还做生意啊，还挺忙的，但是还会挤出时间去坚持自己的爱好。
1: 哦，这么厉害啊！那有空一块儿去学。不过我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双旱冰鞋，
0: 现在应该还会吧？我觉得
1: 给我买了一双旱冰鞋，然后在水泥地上摔了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儿，以后就不敢了。
0: 对，其实爱好有时候也真的需要你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1: 哎，确实啊，学滑冰啊，那时候叫旱冰，包括现在学滑板，它真的是需要你的付出了。你不摔两跤，真的学不会。
0: 真的，真的，爱好呢，你如果是真的坚定一个自己心中的喜欢的事情，你是完全可以投入很多时间。那么我刚才说的她呢，就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在学习滑板，人家她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评判，或者说哎你这么大年龄，人家应该去到广场舞和大妈们一起跳舞啊，但人家没有这样，人家就是我坚持我自己，然后他就到我们禹州的什么科技广场、体育馆等等，就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啊，然后去练习滑板。然后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的膝盖啊应该有保护啊，但是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伤啊，然后伤害也好像也摔过多次，
1: 摔过几次了哈，受伤了。
0: 对，但是现在你知道吗，他再一次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他超级的顺滑
1: 啊，已经很丝滑了，能玩起来滑板了。
0: 哎呀，我真的我就挺佩服的，
1: 非常佩服啊！这种朋友真的是，哎呦，太有毅力了啊！而且有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啊、
0: 对他，人家特别有执着的精神。你说干什么都是像模像样的。
1: 哎呀，一件事必须做好啊，精益求精的，真是的。那说起来，咱这个爱好啊，刚才说了散步，玩滑板，跳广场舞，那真的太多。这个平价的甚至是零成本的爱好，值得跟大家分享，值得跟大家这个推荐哈。朋友们，所以说大家也有什么这方面的想要说的话哈，也可以跟素素姐和我聊一聊啊。
0: 对，那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禹州融媒视频号，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上午9点到10点呢一起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平凡但是又开心快乐的时光。
1: 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0: 那么有人说呀，这个爱好呢，你真的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然后呢也没有必要去精通，就是开心胜过什么呀？胜过
1: 一切。哎呀，太有默契了啊。

0: 你看说爱好，同事们也有很多爱好。你看现在苗苗，我看他有时候就会去游泳啊，你就
1: 对对，
0: 啊、大早上很早就去了，游完泳赶紧来上班。然后你看，咱主任那儿放了很多健身器材，但没事啊，拉两下都不要成本的，很低的。
1: 对
0: 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哈。
1: 就说你有爱好的话，你未必是技艺超群，然后也不是说要考级啊什么，给自己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单纯喜欢的就已经让你特别放松了。大家呢今天也可以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来互动一下，有没有一件事情你虽然觉得它很普通，但是依然乐此不疲？那么你最坚持最久的爱好是什么呢？
0: 大家有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啊，坚持很久的这个爱好，我真得好好想一想了，思考一下。其实很多爱好现在并没有，坚持它特别长时间，因为很多现在已经很少碰了。比如说小时候啊，一天我能玩三次，一周我能玩七天，现在可能就一周，一个月玩个两三次。你打个游戏也是，现在原来喜欢玩这个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包括我看咱主任，
1: 你现在还玩吗？
0: 原来我看咱主任还玩呢，然后前几年的话，现在不玩了，游戏都卸载了，就突然感觉，哦，玩的好没意思呀，玩的好没意思呀，感觉好浪费时间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时间的观念看的也越来越重了。原来感觉哦，青春我就爱玩，现在感觉，玩了之后。我这么好的时间浪费在玩游戏上，是不是有点太亏了？我已经开始计较这个了。我说有这时间，我出去转一转好吗？我出去干点有意义的事儿。
1: 那可能也，我觉得爱好有时候也会随着这个年龄段它的这个变化，然后产生一些改变。你说咱们也知道啊，比如说老年人，他们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可能对健康的意识更加强烈。然后呢，你说跳广场舞啊，然后看一些养生的课堂啊，
0: 哎，太好了，
1: 做一些古法的运动了，他们就觉得目前这个爱好就是对自己最有这个什么
0: 最
1: 有
0: 帮助、最有价值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说法哈，是这样说的，这个爱好啊，喜欢的东西啊，你必须趁着年轻，趁着有时间，立马要出发。为什么要立马要出发呢？出门，您出去旅游很少见到年龄特别大的人，不能说没有，就是刚退休的这个阿姨或者说叔叔他们去旅游哈，就很少看到七八十岁的人去旅游，对吧？就人到了那个年龄，可能有心出去玩，但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啊，没有这个体力了就出去玩。所以说，趁年轻，趁我们现在还能玩得动啊，有假期了，一定要多出去走走，一定要多出去看看。
1: 对呀，那个有句话说，世界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0: 哎呦，我看那个哪个朋友一直给我们点赞，我看不见哈。
1: 谢谢，对，看不到啊，但是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的直播近段时间虽然开始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陪伴的时间哪怕是每一分钟，我觉得都是开心的。
0: 我看咱们这个微信群里边这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短视频，你看到没去？这个海洋公司的这个大哥发了一个正在调频看听我们的直播，哎呀，感谢关注。
1: 谢谢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的爱好坚持的最久的是什么？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0: 啊。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点击连线啊，也可以跟我们的苏苏姐来聊一聊你的爱好是什么样的呢？你是怎么坚持你自己的爱好呢？大家可以聊一聊哈，连线功能也比较方便，大家可以跟我们直播间进行连线。

0: 啊，每一次听歌的时候啊，然后这种非常欢快的节奏就特别让我喜欢。然后我就说啊，我以前的时候啊，不说以前，包括现在，我依然喜欢听歌。
1: 我又发现素素姐特别喜欢听林俊杰的歌，今天我们已经听了一天了哈，听了一上午了。
0: 没关系啊，大家也可以调换一下其他的歌手的歌曲，然后我们来换一种感觉。
1: 嗯，那么有喜欢听歌的朋友哈，喜欢那个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哈，说一说大家喜欢听哪首歌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把这个歌名打出来。然后让我们给大家进行点歌。
0: 那么其实每一次听歌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放松啊。然后，人说呀，音乐就是它是一味良药，可以治愈我们的身心。
1: 没错啊。
0: 然后，不同的歌手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是不同的。然后你在听的时候，里面的歌词啊，也会在某一个感觉当中疗愈我们的内心。
1: 哦。现在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我看朋友们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可能这会儿时间大家可能也不太忙了，该开会了也跟都开完会了，该忙完也忙完了哈。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搜索我们的宇宙融媒的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哈。第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大家在微信上面搜索宇宙融媒，对，里边写有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的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朋友们的点赞啊，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收音机上或者说车上调频 FM93.4
0: 啊，对，
1: 还有很多呢，然后云听啊，喜马拉雅是吧，都可以，
0: 对，然后说到这个爱好啊，很多人说我觉得爱好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

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

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精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蕊瓣巨色白，经2-3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态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1: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地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

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

0: 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3: 阿姨，
4: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
2: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弟子规，圣人训，
3: 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振华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我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宇宙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3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到环卫工人驿站、市人民医院、古城镇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满意。
1: 环卫事业是建设美丽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卫工人是推进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宋振华来到禹王大道中段环卫工人驿站，关切询问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环卫工人为广大市民创造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表示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关心关爱环卫工人，拓展驿站关爱项目和内容功能，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强化劳动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舒心安心工作。医疗、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在禹州市人民医院，宋振华详细了解医保基金管理、医疗检查检验、便民措施落实等情况，指出要加大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持续优化就医报销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痛点、堵点问题，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更显担当。在古城镇中心学校，宋振华实地查看食堂用餐环境、食品采购验收及日常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认真听取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资金使用、采购管理关口，持续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督促纠治校服征订、校服采购等领域乱象，切实守护校园清风，惠及万千家庭。随后，宋振华来到古城镇崔庄村，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合同整改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摸清集体资产资源底数，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坚决守护村集体和群众合法权益。调研中，宋振华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动真碰硬纠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建伟、石涛参加。
0: 10月13号，由共青团禹州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禹州市少先队11.3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举行。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国志向，勇担时代使命。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
1: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队仪式、授旗、颁发队章等环节，为少先队员们点亮理想之光，厚植信仰底色。让少先队员在庄重的仪式教育中增强荣誉感、使命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孙维纳寄予全体少先队员，希望大家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好学，锤炼体魄，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带来课本剧、舞蹈、诗朗诵等节目，用精彩表演致敬革命英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今天我为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内心特别自豪。以后我们一起遵守队章，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守护红领巾这份光荣。
1: 活动结束后，与会领导现场观摩学校少先队阵地建设及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为全市中小学少先队规范化建设、特色化发展示范引路。
0: 电动车飞线充电、进楼入户，这些困扰小区消防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然而今后将有法可依。许昌市出台的电动车停放充电

0: 防安全规定已于十月一日正式实行，明确九大类禁止行为，禹州市民同样适用。
1: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了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要求和充电收费管理规范，针对群众投诉集中、安全风险高的九大类问题，列出了禁止性行为清单，包括在楼栋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充电、私拉乱接电线、非线充电、携带电动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占用消防车道等。针对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由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充电设施未落实价费分离、未明码标价的，最高可罚5000元。
2: 非线充电确实危险，我见过有的小区从3楼、4楼拉线下来，万一着火了，整栋楼都遭殃。这个规定我支持。
3: 希望规定落地的同时啊，也能把充电桩建起来。
1: 新规已于十月一号正式施行，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将面临责令改正或200元罚款。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50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他想问一问。
2: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0: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1: 90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2: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3: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4: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5: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1: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5: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1: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

0: 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
1: 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2: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3: 听相声
4: 学成语。
0: 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面临非常多的选择。
2: 都有哪些选择呢？
0: 那选择可多了，比如写作业的时候是先写数学还是先写语文。
2: 先写哪门不一样啊？
0: 晚上睡觉以前是先洗脚还是先刷牙？
2: 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0: 睡觉以后是先打呼噜还是先翻身？
2: 这都归你选吗？
0: 早晨睡醒之后是先睁左眼皮还是先睁右眼皮？是先出被窝再放屁，还是先放个屁再出被窝呢？
2: 你先歇会儿吧。就你面对的这些选择呀，我送你四个字，
0: 非常重要，
2: 吃饱撑的。
0: 什么叫吃饱撑的呀？
2: 那可不吗，你没事琢磨这些有什么用啊？
0: 您别看这些选择没有用，但是我接下来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
2: 什么选择呀？
0: 我照相的时候究竟应该是左手抱奖杯，右手比划剪刀手呢，还是应该右手抱着奖杯，左手比划剪刀手呢？
2: 还是吃饱了撑的。
0: 怎么呢？
2: 你哪只手抱着不一样啊？
0: 嗨，那可不一样，我马上啊要为我们班跳绳比赛夺得冠军做出卓越的贡献了，最后的奖杯肯定是我抱啊，那相片还要放在我们学校的光荣榜上呢。
2: 哟，你们学校组织跳绳比赛了？
0: 是啊，全校每个班级派代表队参加跳绳比赛，一个年级一个冠军，最后拿奖杯上光荣榜呢。
2: 真是挺荣誉的。
0: 所以您看我是左手抱奖杯还是右手抱奖杯啊？
2: 还想着这茬呢？那我问你吧，你们这比赛情况怎么样啊？
0: 那还用问吗？那是相当激烈啊，经过好几轮的厮杀，最后就剩下我们班和三班了。
2: 三班？那不是小胖墩他们班吗？
0: 没错呀，就是他们班。
2: 上回拔河比赛他们班输了，这回肯定特别努力吧？
0: 那还用说，自打听说学校要开展跳绳比赛，他们班放学集体训练，每天两个小时，刮风下雨都不停。
2: 真够刻苦的。
0: 这回据说还为了最后争取冠军，保留了一个杀手锏。
2: 上回拔河比赛就准备了杀手锏，让小胖墩当坐地炮，可是最后也没赢啊。
0: 您说的没错，所以啊，我们根本没拿他们的杀手锏当回事儿，他们这是蓝精灵要造原子弹。
2: 这话怎么讲？
0: 瞎吹牛呢。
2: 嗨，你们可不能轻敌呀，说不定他们真的有绝活。
0: 什么绝活呀？没什么了不起，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
2: 你还真够自信的啊。
0: 那可不。哎，您说我到底是左手抱奖杯还是右手抱奖杯呢？
2: 还老想这个呢，赶紧说说你们的决赛吧。你们一共比几局呀？
0: 决赛呀，一共是三局，摇大绳儿，比的是老寿星钻被窝。
2: 什么叫老寿星钻被窝啊？
0: 就是两边的人呐，把大绳摇起来，两边的队员一个一个的往里边钻，跳一下就出去，下一个人再往里边钻，两边同时开始，比谁跳的次数多。
2: 哦，这么个老寿星钻被窝啊，这三局结果怎么样呢？
0: 嗨，甭提了，半斤对八两，
2: 这是
0: 打平了。
2: 哎，不对呀，三局肯定是一个班赢两局或者全赢，另一个班输两局或者全输啊，怎么可能打平了呢？
0: 第一局我们赢了，第二局他们赢了，第三局我们两个班的跳绳次数一边多。
2: 哟， 这可是少见的情况啊，那怎么办呢？
0: 裁判说了，这种情况啊，要来个加时赛。
2: 这加时赛怎么比呢？
0: 两个班一边派一名队员，还是老寿星钻被窝，但是这回钻进被窝可就不出去了，一个接一个的连着跳，谁跳得多，哪个班呢就获得总冠军。
2: 你们班派的谁呀？
0: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人称无敌狗见愁的小九我啊。
2: 嗨，你那不是跑步厉害吗？
0: 跑步厉害，跳绳啊也错不了啊。
2: 这还有相关性呢？嗨，那隔壁班派的是谁呀？哎，你这个跟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的似的，怎么乐起来没完了？
0: 我一看他们班派的人呐，可把我给乐坏了。
2: 谁呀？
0: 小胖墩儿。
2: 什么？比你胖好几圈的小胖墩儿，他那么大的肉坨子能跳绳吗？
0: 他们班的同学还说呢，这就是他们班的杀手锏。
2: 啊？小胖墩儿当杀手锏呐？这能行吗？
0: 嘉靖叔叔，嘉靖叔叔，您快看看，我到底是左手抱奖杯好看呢，还是右手抱奖杯好看呢？
2: 怎么又来了？
0: 是啊，我跟小胖墩比跳绳，那还不是青苍蝇不叫青苍蝇，
2: 那叫什么？
0: 稳赢啊。
2: 哦，亲吻苍蝇啊。你倒不嫌脏，我说你可别轻敌呀、既然人家三班能够派小胖墩当杀手锏，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小胖墩走路的时候走快了，更甭提跳绳了。
2: 那是以前了，我最近看着小胖墩怎么越来越健壮，越来越精神了呢。
0: 嗨，他的肚子还是那么大，跳起绳来跟猪八戒似的，怎么跟我这狗见愁比呀、
2: 你可也别太骄傲了啊。哎，你们加时赛比了没有啊？
0: 这不是中场休息准备时间吗？我来找您帮我出出主意，一会儿照相的时候怎么拿奖杯啊。
2: 哦，你这是后场呢。哎，那边吹哨了，是不是叫你呢？
0: 是，我该去比赛了。
2: 哎，小九，你把衣服裤子还有鞋，尤其是鞋带系好喽。
0: 没问题，不用看，我就是光着脚也能赢，您等着给我照相吧。
2: 得，咱们呢赶紧看看小九的加时赛吧。大个老师一声哨响，满场几百个同学和老师就没有一个说话的了，都看着两边的绳子同时摇起来了。小九、小胖墩一块跑进了自己班级的场地，钻进了大绳摇起来的隧道，一下两下，这小九跳的还真轻松啊。那边小胖墩确实有点吃力，没有几下就有点喘了。十下，十一，十二，小九还是那么轻松，可是小胖墩好像是越来越吃力，两只眼睛往前瞪着，两条腿上和肚子上的肉忽闪忽闪的一颤一颤的。

0: 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心。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1: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1: 小九还是那么轻松，可是小胖墩儿好像是越来越吃力，两只眼睛往前瞪着，两条腿上和肚子上的肉忽闪忽闪的，一颤一颤的。20 21 22，小九看着小胖墩的样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来了。小九，别大意了。
0: 嘉靖叔叔，我没事儿，看我来个金鸡独立。
1: 哎呦，小九，你别一个脚跳啊。
0: 我再来个倒挂金钩。
1: 你的脚都快踢到后脑勺了，小心。
0: 我再来个大鹏展翅。
1: 别耍花样了，咱们再看看小胖墩吧。哎，你别说，小胖墩虽然又喘又出汗的，可是跳的还真是挺稳的。45 46 47，坏了，小胖墩喘息的声音突然加重了，他的膝盖好像有点软。我知道了，他是跳的时间太长了，身子太重了，脚有点突然间使不上劲儿了。
0: 无敌风火轮
1: 啊，小九又要干嘛啊？他把两条腿一前一后的抬起来了。我知道了，他是又要显摆显摆，两条腿模仿风火轮的样子，这可真是太胡闹了。哎，小九，你鞋带开了。坏了，小九左脚的鞋带掉了，右脚踩到了鞋带上，左脚提不起来了。与此同时，小胖墩大喊一声：无敌大肚腩。好家伙，他两只手用力地把肚子往上一撩，再使劲一抛，嘿，这大肚子就跟一个大沙包一样往上甩。小胖墩借着这股的甩劲儿，减轻了腿上的力量，又跳起来了。
0: 不要啊！
1: 哎呀，小九的腿在空中还乱蹬呢，他的两根鞋带全都撒开了。哎呦，可是他的身子整个全都歪向了一边，完全没有了平衡了。那根在空中长长的绳子仍然在飞舞着。小九把绳子全缠到身上了，趴在地上跟个大粽子似的。
0: 好疼啊。
1: 另一边，小胖墩又接着跳了两下，三下，四下，哈哈，他跳得越来越稳，他们班已经稳稳地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所有的同学都跑过去把小胖墩包围，大家都抱住了他，大喊着万岁。
0: 谁帮我把绳子解开？
1: 好家伙，小九还在那儿被绳子捆着呢，我快把他救出来吧。小九，快到旁边坐会儿，喝口水。小九，怎么样啊？没摔坏吧？
0: 我没事儿，可是我的奖杯啊。
1: 行了，小九，别哭了，这次失败啊，我看也挺好。
0: 啊，都输了还好呢，您可真是趴着说话不腰疼。
1: 嗨，什么叫趴着呀？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反正您不疼。
1: 我这么说，说你可是有道理的啊。你知道你今天输在哪儿了吗？
0: 输在没系好鞋带。
1: 嗯，这么说也对。
0: 这会开呀。
1: 那么你在上场以前，我让你检查一下鞋带，你为什么不检查呢？
0: 这会开呀。
1: 那么你在上场以前，我让你检查一下鞋带，你为什么不检查呢？
0: 我觉得鞋带不会开呗。
1: 其实你当时觉得鞋带不会开，并不是鞋带真的不会开，而是你自己认为鞋带不会开。鞋带到底开没开，现在谁都知道了，你说到底鞋带开还是没开呀？

0: 嘉靖叔叔，您怎么又说上绕口令了？
1: 不是我说绕口令，而是你犯了骄兵必败的毛病。
0: 烧饼不卖，不卖烧饼，煎饼卖不卖呀？馅饼、馒头、麻花、包子都行，我不挑食。
1: 你又饿了是吧？什么烧饼不卖呀？是骄兵必败一个成语故事。
0: 我就知道你又要说成语故事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是在很久以前的西汉时期啊，我国北方边境有一个小国叫车师国，车师国经常骚扰我国的边境，烧杀抢掠。当时的皇帝汉宣帝就派武将郑吉去攻打车师国，
0: 是该教训教训他们。
1: 车师国毕竟太小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对抗不了汉朝，就派人向匈奴请求支援。
0: 匈奴帮他们了吗？
1: 匈奴的动作太慢了，没来得及到车师国，郑吉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这里。后来郑吉把一小部分军队留守在车师国，自己呢带着军队回到了汉朝。可偏巧这时候匈奴大军到了，郑吉再返回来和匈奴对抗。
0: 郑吉能打得过匈奴吗？
1: 当时匈奴的军队太多了，郑吉根本不是对手，就赶紧派人回汉朝国都请求支援。
0: 对，让汉朝派大军把匈奴消灭了。
1: 当时有一批主战的将军也和你是一个想法，可是丞相魏相说，现在我们的边境常年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发动战争会令他们更加苦不堪言，而且我们的边境郡县整顿不力，缺乏贤能。虽然军队数量庞大，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军队常年操练不勤，缺乏战斗能力。这个时候啊，如果去和匈奴对抗，就是一群骄傲的士兵，这样的军队是注定要失败的。
0: 那皇帝听他的了吗？
1: 汉宣帝觉得魏相说的有道理，就决定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调动了一小撮的部队到车师国，接应郑吉回了汉朝。后来呀，人们把魏相那句“骄傲的军队注定要失败的”变成了一个成语，叫做“骄兵必败”。你看看你今天，看着人家小胖墩身材胖，没你灵活，你就认为自己肯定能赢，于是就轻敌。我让你检查鞋带也不检查，还在跳绳比赛的时候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自己踩了鞋带输了比赛。你说你是不是犯了骄兵必败的毛病啊？
0: 嘉靖叔叔，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做事认真，坚决不犯骄兵必败的毛病了。
1: 这就对了。
0: 嘉靖叔叔，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1: 什么问题呀？
0: 您看我两只脚的鞋带都开了，我现在就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
1: 什么选择呀？
0: 您说我是先系左脚的鞋带呢，还是先系右脚的鞋带呢？
1: 他又来了。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非常期待的听相声学名著，在经过漫长的编写修订和录制工作后，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只要在喜马拉雅上搜索听相声学名著就可以收听了。另外听相声学成语节目主页也有听相声学名著的链接，只要点开，孙悟空、鲁智深、刘备、诸葛亮这些名著里的经典人物就会一起跑出来跟你说相声了。快来一起欢乐吧，我和嘉庆叔叔也在那儿等着你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城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
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受土受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禹州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袭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

改革。他铸行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舒相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

在顶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禹州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画壁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画壁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

泪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画壁、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虹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虫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贤士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谈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望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圣。

景玩花台。玩花台位于今禹州市常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钟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1: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2: 师傅
1: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2: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旧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逃避号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寿诞之期送进了皇宫。施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君子断收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慈，看着钧慈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话君词，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会向大家介绍什么是摇变，什么是手拉坯成型，以及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首先来讲什么是窑变。所谓窑变，是指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于器物的釉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和还原作用，开窑后得到的产品在釉彩、釉质等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既很难说出原因，又很难重复其结果的过程。我们所熟悉的窑变是从钧瓷开始的。钧瓷的釉层较厚，用 0.5% 至 0.9% 的氧化铜为成色剂，在1200多摄氏度的还原液

中，还原成胶体铜粒子，散布在釉中即可形成红色釉。由于铜粒大小不同，或青色或红色的混合，有时会呈现玫瑰紫、海棠红等釉色。这是因为瓷器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如果釉的组成不均匀，或两种不同性质的釉施于同一器上，因其变化复杂和难以预料，就会形成窑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的烧制气氛下能否产生窑变，与釉的着色剂分子、发色机理以及色质有很大关系。我们所知道的高温釉有两种，一种为高温颜色釉，另一种为高温窑变颜色釉。如蓝色釉与窑变蓝色釉，从字面上看都是蓝色，但蓝的颜色不同。蓝釉只是一种普通的釉，高温后仅会发生深浅变化，而窑变蓝色釉在高温融化时，晶料物质在表层形成垂流的雨线，釉色随着窑内温度与蓝底色釉隐约互动，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需要说明的是，乳光蓝白斑作为窑变的萌芽，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器上就有出现，是宋代钧窑将窑变艺术提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什么是手拉坯成型？手拉坯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它是在转动的轮盘上，用手工将可塑泥拉制成各种形状坯体的方法。拉坯轮现在用电动轮，过去用的是手脚轮。手拉坯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先把泥团置于转动的轮盘上，用手抱正抱顺，然后在泥团上部的中间部位抠出一个窝来，并上提把窝拔高，再把左手放在窝里边，右手放在窝外，两手四指里外相对齐拉窝泥，向上边或外边扩展，使窝泥变薄成适当厚度的坯体，同时使坯体成为预定的各种形状，最后在坯体的底部以下用一细线把坯体割下，即成毛坯。毛坯干燥到一定程度时，再在转轮上进行旋削修整，使其达到精坯的要求。修整毛坯这一过程称之为旋坯。过去有五分拉五分旋之说，说明旋坯在手拉坯成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旋成的坯达到的标准是造型精确、线条流畅、表面光洁、厚薄适中。有的坯旋好后还要进行粘接饰件的操作，如壶类粘接嘴和把、瓶类粘接耳饰、粘贴花朵等。手拉坯成型要求手工技术水平高，劳动强度也较大。这种方法适用于钧瓷圆形器皿，如盘、碗、洗、尊、壶、罐、瓶等产品的成型，尤其是传统钧瓷仿古器型，非手拉坯不能得其神韵。手拉坯产品一般手感较重，个别的胎体较薄而分量较轻。由于是手工制作，即使是同样的产品，其高低、大小、轻重和形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就像千人千面一样。钧窑与其他四大名窑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钧窑瓷器的烧制始于唐，盛于宋，其窑址遍及禹州市多个乡镇。钧官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东北隅。钧官窑所烧瓷器专供北宋皇宫使用，其产品为各式花盆及盆托、洗、尊等器皿。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等各种色彩，釉面多有蚯蚓走泥纹和各种窑变的流纹。钧官窑瓷胎体较厚，胎色为香灰色，铜口、铁足特征明显。器物底部多数刻有一至十的汉字数码，并抹有芝麻酱色釉。其传世品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汝、官、哥、定瓷尽管各有特色，但其釉色基本趋于单一，或青或白或黄。钧窑与其他民窑的最大不同是在釉中加入了铜元素，创造性地烧出了五彩斑斓的窑变紫红色釉，开了铜红釉之先河。这一变化打破了以往青白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在宋代五大名窑中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将中国陶瓷美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青中带红、灿如红霞的釉色一出现，就博得了人们的赞赏，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熟，还为后来南方铜红釉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

0: 源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
0: 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

0: 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
2: 爸，
3: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到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2: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娜娜，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

0: 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上校。

0: 我是党员，我在。
1: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妈。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1: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4: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2: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

0: 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1: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1: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3: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

0: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

0: 名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 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

0: 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

0: 业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 针对

0: 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5: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

0: 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为奋力谱写新篇章广泛凝聚合力。
3: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
2: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佳把最好的材料炼进百姓日常。
3: 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
2: 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在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

0: 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周祖义、王路进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参观社史陈列展，浏览电子月报栏，查看人民网河南频道、领导留言板等重点栏目。周祖义说，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路进仔细查看分社社史馆、全媒体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路进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浓墨重彩，做好宣传报道，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河南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李涛参加。
1: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2: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5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了富民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0: 在南阳药医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把成垛的艾草打成艾绒，整个车间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这里的生产线刚完成升级改造，能将粉尘降低80%左右。公司制绒车间主任宋宗杰：
3: 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到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0: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公司董事长扎红富：
4: 目前我们厂里有3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

0: 5年前的是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项，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亿多。
1: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后勤部主任王新阳：
2: 之前我在车间做 IQ 卷制工作，能拿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能拿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1: 目前南洋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南洋中药的根扎得更深。在医圣祠，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医圣祠一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正在按照规划实施的医圣祠二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医圣祠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3: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7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中经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4: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鼓励：
5: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海克啊，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我们去几个药。
1: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阿富汗留学生明月：
6: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1: 从老祠到新园，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文化研学基地。游客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南阳市医圣文化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3: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1: 这5年，南阳以仲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3篇文章，擦亮仲景、正骨、艾草3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崔松涛：
7: 未来5年，南阳中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5个高地，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1: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启示，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8: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巩义市范瑞义辉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请听报道。
9: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10: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

0: 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青胶的形成了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里面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0: 除了气凝胶，碳陶复合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碳陶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十几天，愣是没变形。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供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1: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0: 2015年，姚东家从火箭军退役，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7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1: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能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0: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1: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0: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1: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0: 如今姚东家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内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1: 我也是有2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成本降下来，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
3: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是科技创新、实干担当、扎根家乡的奋进之路。开封退役军人李祥杰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用实干走好新时代科技新长征。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开封台记者张振华、李成峰、傅永娜报道。
4: 多年军旅生涯磨练出李祥杰迎难而上、使命必达的坚毅品格。退役后，他从安保销售做起，2016年返乡创业，扎根开封，进军新能源行业。而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李祥杰：
5: 我当时我也不能确认这光发电到底能不能达到理论上所说的这种效果，我没有一手的数据，不敢去干。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你必须得自己先装，拿到真实的数据之后，第二年的时候才向外去宣传。
4: 创业长征路上最艰难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18年。

0: 可晴天能发电，阴雨天就闹脾气。为打破这一壁垒，李祥杰带领团队与河南理工大学共建纳米光电功能材料研发实验室，不断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建成大批
1: 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2: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2: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1: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10月15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琶洲展馆举行。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我省组织了超600家企业参展，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均创历届新高。安华玻璃、绿之洲、国际金刚石等行业龙头带头参展。
0: 河南省2027年普通高招网上报名10月28号启动，艺术类报名时段为10月28号至11月3号，非艺术类11月5号至17号，报名采用网上采集加现场确认模式。
3: 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至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禁止车次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可享票价折上折。
0: 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多名乡村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生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
3: 记者从10月13号召开的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上了解到，河南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2到3岁儿童托班，目前全省试点地区幼儿园托位数已达39000个，托育服务正向有效覆盖加速转变。
0: 10月17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郑东新区金秋招聘月活动暨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共计提供岗位6900多个。
3: 10月12号到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
0: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 IP 以大象为原型，融入标准化核心元素，今后标小象将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
3: 10月13号奋进15小城兴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开封市通许县启动，由人民网、央视网、大象新闻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组团的参访团将深入通许杞县两地，用镜头记录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

0: 16号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再弹不？
0: 不行，玩能。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怎么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

0: 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1: 不能怪老师吧，
2: 也不能怪孩子吧。
1: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2: 环境真是的是，
3: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灾难摧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实验室医生，你管啥医生，你是中医不？你是中医，你就得会针灸正骨啊。你说我光会开方，那谁都会。你啥病？你说，啊，说完我给你开方。论我讲话呢，傻的都会。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轰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轰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达拉乡鹅涧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别部县鹅涧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别部县鹅涧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涧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8: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7: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2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王陆晋看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强调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为奋力谱写新篇章广泛凝聚合力。
1: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
2: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把最好的材料炼进百姓日常。
1: 从保安到新能源创业者，开封老兵李祥杰用实干走好科技新长征。
2: 河南组团参加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企业数、展位数均创历届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征辉报道。在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陆晋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公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提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陆晋仔细查看分社设施馆、全媒体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陆晋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希望中央驻与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浓墨重彩，做好宣传报道，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河南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央驻域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委政协委员视察团赴商丘市、周口市，围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2: 智能。
1: 河南大力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2024年以来，全省累计减免税费 1.18 亿元，助力 3.6 万人次退役军人实现创业就业。李祥杰也成为当地青年创业者的代表，还将部队传帮带精神融入企业管理。河南光之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AD 设计工程师雍东方。
3: 我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像我们经常的跑现勘，设备的一些巡检运维，经常都是风吹日晒，遇到一些紧急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加班加点的赶着工期，跟着公司一起把新能源这件事做好。
1: 深耕新能源赛道10年，所建电站每年向社会提供8600万度绿色电力。李祥杰说，这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2: 我们的阳台、车顶、玻璃幕墙，包括我们的广告牌，都是未来可以把光伏场景给应用上去的。做这件事的初心，让我们的蓝天更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呼吸到比我们现在更优质的空气。我认为光伏这个事业是可以干一辈子的事情。
1: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剪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剪回家食用。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请听报道。
4: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民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即便是剥除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5: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4: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5: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4: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

0: 争取到1000多个展位，均创历届新高。安华玻璃、绿之洲、国际金刚石等行业龙头带头参展。
1: 河南省2027年普通高招网上报名10月28号启动，艺术类报名时段为10月28号至11月3号，非艺术类11月5号至17号，报名采用网上采集加现场确认模式。
0: 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可享票价折上折。
1: 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6年河南计划培训超4800名乡镇卫生院骨干、乡村医生及儿科精神科紧缺人才，统筹推进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儿科和精神科紧缺专科医师转岗培训，补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板。
0: 记者从10月13号召开的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上了解到，河南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2到3岁儿童托班，目前全省试点地区幼儿园托位数已达39000个，托育服务正向有效覆盖加速转变。
1: 10月17号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郑州郑东新区金秋招聘月活动及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将在郑东新区万达坊一楼大厅举办，共计提供岗位6900多个。
0: 10月12号到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同台竞技。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 IP 以大象为原型融入标准化核心元素，今后标小象将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
0: 10月13号奋进15小城兴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开封市通许县启动，由人民网、央视网、大象新闻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通许杞县两地，用镜头记录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6号白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书画成果展；一众千年文物破壁苏醒，从古阳笛药市到如今药交会宾客云集，生动诠释了华夏药都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与产业蓬勃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3号，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书画成果展，以美玉浸润童心，用笔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本次书画展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集中展出全校少先队员100余幅红色主题作品，书法、绘画、手抄报、红色创意作品，题材丰富，主题鲜明。同学们以稚嫩笔触再现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壮阔征程，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将对党、对祖国、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融于笔墨丹青。
1: 画画的时候，我一边画一边了解长征故事，才知道当年红军那么不容易。我想用手里的画笔把英雄们的故事画出来，记住他们的付出。
0: 一幅幅作品立意真挚，图文并茂，吸引同学们驻足观赏，交流感悟。大家在沉浸式美玉氛围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进一步凝聚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力量。
2: 看完这次书画展和模型展示，让我学到了很多。长征精神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往后我会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做好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千年药都文脉不息，古今雅韵双向奔赴。在宇宙厚重的文博馆藏中，明代三彩女俑、陶月俑、瓷枕、彩陶等一众千年文物破壁苏醒，穿越时空见证盛会。从古阳笛药市熙攘繁盛，到如今药交会宾客云集、药香满城，跨越100年的对话，生动诠释了华夏药都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与产业蓬勃活力。
3: 姐姐你听，外面这动静，来来往往的，比往年这时候热闹多了。今年这是来了多少人？
4: 可不是嘛，你手里那盘子球锅子，那药堂子紧了又拿米缝着，酸酸甜甜的润肺，赶紧短温了，让远道而来的客商瞧瞧咱宇宙的手艺。那咱这一桌子的东西可不够分喽。

0: 谁呀？大中午弹琴，还让不让人睡了？
1: 不要再睡了，快听外面，那两个小姐姐说来了好多客商呢。真的，那得去看看。
2: 这乐声，我在丝绸之路上跑了一辈子，每次到了杨迪地界，听见这个调子就知道市集开了，各色货品都摆出来了，满街都是药香味儿。
3: 怪不得今年这药味儿格外浓些。
4: 可不是吗？我都闻见了。
5: 我见过多少年药市了，今年这动静比哪年都大，光听这声就知道来的人不少。
6: 这片土地我占了几百年了，今年是最热闹的一年，那就开门吧，让外头人看看咱禹州的阵仗。
7: 金秋时节，禹州影河景观带秋景如画，澄澈影河静静流淌，水面波光粼粼，两岸林木五彩斑斓，金黄、橙红与长青绿意交织，秋风拂过，秋叶随风飘落，层层叠叠，美不胜收。沿河步道蜿蜒向前，不少市民漫步河畔休闲观景，尽享秋日美好。昔日河道经过生态治理，如今水清河畅，岸绿景美，这条生态长廊既是城市亮丽风景线，也是群众家门口休闲游憩的生态乐园。

一周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